BM 给也不为你 BM 给找我奶奶找我奶奶也不为你 BM 给干嘛一股娘娘呢阿姆阿呦娘娘呢阿姆阿呦娘娘呢阿姆阿呦娘娘呢给你阿呦谁干个阿姆阿呦娘娘呢都过阿呦都过阿呦马日如美去盖我心的好呢心的